0: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ᱪᱟᱭᱢᱟᱥ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ᱮᱢ ᱪᱮᱱ ᱛᱚᱨᱚᱝ ᱨᱮᱭᱟᱜ 101.7 ᱢᱮᱜᱟᱦᱟᱨᱴᱥ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ᱮᱦᱚᱵ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ᱱ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1: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ᱹᱱᱤ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ᱮᱱ ᱠᱷᱚᱱ
0: ᱞᱟᱥᱟᱬᱦᱮᱫ ᱡᱚᱦᱟᱨ ᱡ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ᱱᱩᱭ ᱫᱚ ᱡᱩᱞᱟᱹᱭ ᱢᱟᱹᱦᱱᱟᱹ 7 ᱢᱟᱹᱦᱤᱛ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ᱵᱟᱞᱮ ᱮᱢᱟᱣ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ᱚᱵᱮ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ᱯᱟᱞᱮᱱ ᱡᱟᱣ ᱞᱮᱠᱟᱜᱮ ᱢᱮᱬᱦᱮᱫ ᱛᱤ ᱢᱮᱬᱦᱮᱫ ᱠᱟᱴᱟ ᱱᱟᱯᱟᱭ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ᱜᱟᱞᱚᱪ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ᱨ ᱠᱤᱪᱷᱤ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ᱚᱵᱮ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ᱨᱮ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ᱟᱞᱚᱪ ᱠᱨᱤᱠᱮᱴ ᱯᱞᱮᱭᱟᱨ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ᱫᱷᱳᱱ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ᱵᱟᱨᱮᱛᱮ ᱵᱟᱨ ᱯᱚᱫ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ᱫᱷᱳᱱᱤ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ᱠᱨᱤᱠᱮᱴ ᱮᱱᱮᱡ ᱨᱩᱥᱤᱠᱟ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ᱠᱨᱤᱠᱮᱴ ᱮᱱᱮᱡ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ᱨ ᱡᱩᱱᱩ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ᱮᱱᱮᱡ ᱧᱮᱞᱛᱮ ᱱᱟᱣ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ᱠᱚᱲᱟ ᱠᱚ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ᱮᱱᱮᱡ ᱠᱚ ᱱᱚᱠᱚᱞᱟ ᱟᱨ ᱟᱹᱠᱤᱱ ᱞᱮᱠᱟ ᱠᱨᱤᱠᱮᱴ ᱮᱱᱮ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ᱪᱮᱥᱴᱟᱭᱮᱫᱟ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ᱫᱷᱳᱱᱤ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ᱵᱷᱟᱨᱚᱛᱤ ᱠᱨᱤᱠᱮᱴ ᱠᱮᱯᱴ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ᱷᱳᱱ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ᱠᱨᱤᱠᱮᱴ ᱨᱮ ᱱᱟᱜᱟᱢ ᱚᱞ ᱮᱱᱟ ᱡᱮ ᱯᱮ ᱫᱷᱟᱣ ICC ᱴᱨᱚᱯᱷᱤ ᱥᱤᱨᱯ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ᱠᱤᱱ ᱟᱢᱮᱴ ᱞᱮᱭᱟ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ᱠᱮᱯᱴ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IPL ᱮᱱᱮᱡ ᱥᱚᱢᱚᱭ ᱦᱚᱸ ᱠᱮᱯᱴᱮᱱ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ᱪᱮᱱᱱᱟᱭ ᱥᱩᱯᱟᱨ ᱠᱤᱝᱥ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ᱩᱱ ᱚᱵᱚᱛᱟ ᱦᱚᱸ ᱢᱚᱬᱮ ᱫᱷᱟᱣ ᱪᱟᱢᱯᱤᱭᱚᱱ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ᱭᱟ ᱵᱚᱭᱦᱟᱢᱥᱤ ᱠᱚ ᱵᱟᱰᱟᱭᱟᱵᱚᱱ ᱫᱷᱚᱱᱤ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ᱵᱤᱠᱮᱴ ᱠᱤᱯᱤᱝ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ᱠᱤ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ᱨᱮᱱᱴ ᱞᱮᱠᱟ ᱯᱷᱩᱨᱛᱤ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ᱠᱨᱤᱠᱮᱴ ᱮᱱᱮᱡ ᱡᱚ 165 ᱫᱷᱟᱣ ᱥᱴᱟᱢᱯᱤᱝ ᱨᱮᱭᱟᱜ ᱠᱨᱤᱠᱮᱴ ᱨᱮᱠᱚᱨᱰ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ᱮᱦᱟᱢᱥᱤ ᱠᱚ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ᱫᱷᱚᱱ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ᱠᱨᱤᱠᱮᱴ ᱮᱱᱮᱡ ᱟᱨ ᱮᱱᱮᱢ ᱪᱮ ᱡᱳᱜᱽᱫᱟ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ᱚᱱ 2018 ᱨᱮ ᱯᱚᱫᱚᱢ ᱵᱷᱩᱥᱚᱱ 2009 ᱨᱮ ᱯᱚᱫᱚᱢ ᱥᱨᱤ ᱟᱨ 2008 ᱨᱮ ᱢᱮᱡᱚᱨ ᱫᱷᱮᱭᱟᱱ ᱪᱟᱸᱫᱽ ᱠᱷᱮᱛ ᱨᱚᱛᱱ ᱥᱤᱨᱯᱟᱹ ᱛᱮᱠᱚ ᱥᱚᱢᱢᱟᱱᱤᱛ ᱟᱠᱟᱫ ᱠᱤᱱᱟ ᱵᱮᱦᱟᱢᱥᱤ ᱠᱚ 7 July 1981 ᱨᱟᱺᱪᱤ ᱵᱟᱡ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ᱠᱤᱱ ᱡᱚᱱᱢᱚ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ᱹᱠᱤᱱᱟᱜ ᱡᱚᱱᱢᱚᱫᱤᱱ ᱨᱮ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ᱚᱦᱟᱨ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ᱠᱤᱱ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ᱢᱥᱤ ᱠᱚ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ᱵᱚ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ᱧᱚᱜᱟ ᱢᱤᱫ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 ᱠᱟᱹᱱᱩ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0: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ᱜᱼᱟ ᱠᱚ ᱨᱟᱢ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ᱵᱚᱭᱦᱟᱢᱥᱤ ᱠ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ᱠ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ᱲ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1: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ᱢ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0: ᱡᱚᱦᱟᱨ।